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皆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0: 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2: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

0: 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大家好，我是一同。没有一艘非凡的战舰能像一册书籍把我们带到浩瀚的天地。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5: 今天呢

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郁郁葱葱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

却更见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棱翘翘的，弯弯的杨柳和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在荷叶上一样。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

但绘画没有消失，它成了艺术。飞机汽车已然快捷且普及，但马拉松没有消失，它成为一种运动。那几十公里的路程，因为被你的脚步一寸寸丈量过，而产生了不同的含义。就像绘画，不仅仅是为了写实，更是为了创造。所以，一切当然不只是记录所见。当你用文字去读一段路的时候，旅程、场景，请注意，只有你，只有你的脑海里。毕竟，文字作为媒介的优越性就在于，它不四维图像，而是唤起遐想，独一无二的遐想。所以，不仅写作是创造，阅读更是创造。

0: 茶馆的那个大戏台来做一些宣讲。
1: 嗯，今天我来的时候，我发现今天的大戏台上是有非常热闹的表演的，而且整个大厅就一楼的室内大厅几乎是座无虚席，台上表演的是非常的激情澎湃的，然后台下有不少的爷爷奶奶辈的人是跟着他一起在起舞的，这个氛围特别好。这些老年人是不是到了这里之后也有那种找回青春的感觉？当年他们就是在这个工人文化宫里，哎，看的第一场电影可能是在这儿的，喝的第一杯早茶可能是在这里的，是吧？有没有人跟你说起过到了这里之后就好像回到了年轻时的感觉？
0: 很多。现在很多就是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人回来，他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

0: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一零七九一路畅听。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各位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当中，依然是梨园剧场。我们接着昨天来收听到的是粤剧《三看玉妹》的全剧。《三看玉妹》呢，是在1919年由男班艺人魏美朵、费。

0: 就要杀上，这样一来就难走到娘娘亲戚的病里了，故而我要特许等来。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先生真是位细心之人，这是先生特许而起，又若先生正着，本来于心不安呐、
0: 为了娘娘亲戚，我是心虚小事、
1: 是此先生请。
0: 王爷，
1: 先生又有事？
0: 王爷有先见之明，何用小姨讲嘞？
1: 哎呀，本王也是想不起来了，还请先生明讲。
0: 恐麻烦王爷。
1: 不放不放。
0: 王爷昨晚穿的高须嘛。

0: 叫我来禀报于你，他即刻就被事先上堂了。来了，这来了，
1: 又来了。
0: 迎接王爷，
2: 啊，巧莲姐。
0: 徐先生，怎么你也孤身上楼？
2: 王爷他了高许不会走路，故而他命我一人来的呀。
0: 徐先生，你为何要特许登楼？
2: 巧莲姐有所不知，传许登楼家务沉重，定要整容留班。今日的娘娘的问题，马跳就要失常，这样一来，就难走过娘娘天天的病例了。

0: 先生稍等，带我去禀报娘娘。哦，娘娘，王爷他们又来，徐先生一个人来了。
1: 此次正好，快叫医生下去吧。
0: 娘娘，徐先生来了接了王宝，弄了王爷之命来的，怎么能不娘快点？

0: 私自吐咽下去，真胃不成大病啊！我快晚了，星星先生，快一快的好，快一快的好。
1: 啊，小妹子，
0: 星先生，请
1: 哦，请
0: 慢，哪里？
1: 什么？
0: 红螺线啊？
1: 什么红螺线啊？

见，那老三。

0: 阵兵，竹马挑丁，强实快慢来下断平行，必须要按得正才能对症下药。如果稍有不正，岂非无碍平生？喏，这千军万马，骑兵百车，是风采山同啊，是吕班真龙啊，这吕班真龙怎能断阵骑兵？我们徐家是从来不用这无人之计呀、
1: 啊。是吗？
0: 喏，九代相传俱是平手鞍马，短命之人方能压倒平氏。
1: 对，徐先生果算是个高明医生。
0: 没有这点小本领，我管钱嘞，去吧。瞧你的，我看我是请娘娘平手鞍马的好。
1: 是孔娘娘不肯。
0: 哎呀，你只要表明我的来意呀、啊！
1: 切，快点，我有什么来意？
0: 哦，喏，来意真人。
1: 啊，好，先生稍待，让我去试试看。

0: 徐先生，请来晚了吧？
1: 哦，
0: 徐先生，哎，
1: 哦，娘娘的梦娘有四五天了吧？
0: 是的。
1: 哦，娘娘是让头昏我晕吗？
0: 嗯，
1: 后中观赏不观赏？
0: 嗯，
1: 哦，是不是自问自疑，但也冷眼不偷啊？
0: 徐先生，请。徐先生，娘娘到底生的什么病啊？
1: 据小姨看来。

0: 娘啊，你你看朋友讲这样讲说啥？那快回去吧。
1: 秋丽子，
0: 你真是聪明也是，懵懂也是，快回去吧。
1: 哎呀，秋丽子，
0: 回去吧。
1: 我气死我。

不

家境啊，冯家境，你尽管假扮一身藏经公路，戏弄娘娘亲事，你我早地金家去。

轻轻。

0: 今天一会儿又是个大局了。
1: 自己预备多少资本呢？他心中有些考虑，步子未免走得慢些。当他一走进院墙，那是属于小姐们的啦。魏太太心里原憋着一个问题，在洪五爷面前一向是被称为田小姐，而四奶奶在往常却又惯称为万到人家心眼里去了。在她这种愉快情形下，挽着四奶奶的手同走进了楼下客厅。这客厅里已是男女宾客满堂，大家正说笑着，声音哄堂。自然红范两人都已在座，他进来了，大家都起身笑着相迎。因为在座的人全是同场赌不过的，所以介绍的俗套完全没有，很随意的入座，也就说笑起来。他只坐了五分钟，发现对过小客室里也是笑语绵绵，而朱四奶奶在这边屋子坐坐，随着也就到那边去坐坐。魏太太向在座的人看看已是十一位了，那边小客室里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呢。

0: 沙发上，就轻轻地拍了他的大腿笑。
1: 今天有文场也有武场，有些人用手，也有些人用脚，我们回头在这里跳舞。
0: 说着，他把嘴向客厅里层一努，原是这里外套间的两间地板屋子，外面的屋子是沙发茶几，客厅的布置，里面一间在落地罩的垂花格子中间挂了紫色的帐幔，把内外隔开，但是

0: 魏太太对于这摩登玩意儿也是早就有想学习的意思，无奈没有人教过她，也没有这个机会去学，所以只有空心木而已。接下来摇摇头，
1: 我不会这个，我还是加入文场吧。
0: 洪五爷在一旁笑，要热闹就痛痛快快的热闹一下，带着三分客气的态度那是不对的。
1: 不是客气，我真不

0: 脸的笑容已经猜到了四五成账，而且在许多地方正也要将就着姓洪的说话，他这么一打招呼也就随着站定没有走。洪五爷等人都走完了，笑着问田小姐的资本带着很充足吗？他笑着，
1: 当然多少带一点现款，不过和你们大资本家比起来那就差得太远了。
0: 姓洪的在他的西服口袋里狂搜了一阵，

轮流地取出整叠的钞票来。这个日子，重庆的钞票最大额还是1000元，他却是将那未曾拆叠也未曾动用过的整大新钞票接连交过三单来，笑着拿去做资本吧。这钞票面印着1000元的数目，直伸着纸面，用牛皮纸条在钞面中间捆束着。这不用提，每大100张就是10万元啊。洪武

0: 票放在他皮包上面。魏太太笑了，
1: 多谢你给我助威，赢了我当然加利奉还，若是输了呢？
0: 洪五爷笑了，哎，不要说那种丧气的话，赌钱你根本不要存一种输钱的思想，你若存上这个思想，就不敢放手下注子，那还能赢钱吗？大梭哈就凭的是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2: 他正说得起劲，朱四奶奶又重新的走了来，向他笑着，
1: 怎么回事啊？人家都等着你们入座呢，你
2: 缓地站着离开了座位。洪五爷又是落后走的，他就笑着，
0: 田小姐，今天你的手气太坏，饭后可不能再来了。
2: 他微笑着，
1: 今天又败得弃甲丢盔，的确是不能再来，五爷大赢家可以继续。
2: 说着话同下楼梯，洪五爷在前，

我们可以加入那个场面呐。魏太太心里想着，若要赌钱的话，只有向姓洪的、姓范的再凑资本。今天姓范的也输了，不好意思和他借钱，姓洪的也表示不赌了，也不能向他借钱。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本期爱上阅读，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钝感力。真正的钝感从来不是迟钝麻木，而是一种清醒的自愈和从容的智慧。生活本就是百态交织，难免有流言纷扰、得失起伏、琐碎遗憾。拥有钝感力的人，不会困于他人的评价，不会纠结一时的得失。

值判断。而钝感力的本质就是对他人的课题保持感知迟钝，不去过度的解读，不去强行共情，不去寻求所有人的认可。书中举例，职场中的领导当众提出批评，敏感者的会纠结于语气当众的颜面，内耗数天。而拥有钝感力的人只聚焦错误如何去改正，剥离情绪，只解决事实。那除了课题的分离呢，书中提出的横向关系替换纵向关系解决了我们自我内耗的另一个痛点，习惯性攀比。阿德勒提出，人和人之间不存在优劣上下，只是平等的横向关系。我们大部分的焦虑都来自纵向的比较。

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天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得是一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以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曲曲折折。

0: 水。
1: 用文字去读一段路，我常常忍不住问自己，在这个影像传播盛行的时代，选择用文字去呈现一段旅程的时候，到底还能够呈现不合时宜。还好能自我宽慰，照相技术发明了，但绘画没有消失，它成了艺术。飞机汽车已然快捷且普及，但马拉松没有消失，它成为一种运动。那几十公里的路程，因为被你的脚步一寸寸丈量过，而产生了不同的含义。就像绘画，不仅仅是为了写实，更是为了创造。所以

0: 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

0: 个地方。那么最早在这条上下街两边呢，就是有很多茶馆的。那么我们通过文和里改造以后呢，发现这块地方目前来讲做城市更新啊，这块地方的去化做商业是比较难的。嵌入一个怎么样合适的一个商业呢？我们也通过，翻了萧山的地方志和全国各地的一些商业业态，最终觉得这个茶馆这个业态放在这里是比较合适。
1: 就是以前这两边其实就是老萧山人生活比较集中、烟火气比较浓厚的这么一个区域。
0: 对对对。
1: 然后你们把茶馆引进过来，其实也就想复原几十年前老

0: 1500人以上，
1: 嗯，
0: 所以一下子我们的厨房的荷载就过不来了。那么我们现在厨房也在扩，大概在那个端午假期结束之后，新的一部分厨房面积都拓出来了，相对出品啊各方面能更稳定。
1: 嗯
0: 啊，我也是尽可能的在优化这个产品啊服务，这是我们的基础，所以我们每天专门有一个。

0: 的一个售卖区，这里面也都是我们萧山很多地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作品，包括也有一些非常地道的萧山的小吃在这个地方。这个也是你想打造的一个本土的一个角落，对吗？
1: 是的，是的。因为为什么我们茶馆的设计，你看我们的正门需要通过门口的萧山本位一个小的门面进来，就一个呢。

0: 为什么不能把萧山好的这些土特产在这里做展示，那让有需要的人能够就触手可得的去买到。
1: 嗯，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看您之前也提到过说去引入一些相亲角。
0: 对，那我们的二楼是有一个阳台的，
1: 嗯，
0: 然后在我们的正门进来有一个屏风，老的一个屏风，那么那个屏风那个下面呢，我们会做一个相亲角。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的早上的年龄结构都是50-60岁70来岁的人，有可能他们
1: 中老年人为主，
0: 对，有可能他们的第三代或者

0: 这个相亲角已经在设计当中，后期马上会上。
1: 嗯，然后刚刚你也提到说有一个大舞台啊，那么这个大舞台以后是不是也是会承载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0: 对，我现在正在对接的是说书。那么说书呢，以前我们萧山以前是属于绍兴嘛，绍兴那边可能还有，但萧山现在说书的几乎没有了。
1: 嗯，
0: 我在找这方面的人来做这一块的内容。那么后期当时我们跟宣传部区文旅也对接了，像文艺复美的一些演出，像脱口秀，像什么周末旋律啊，律动旋律这。

0: 对苏州文化的一种传播。那么或者我们莲花烙说书，对于我们萧山一些传统的故事啊，民间故事啊，也可以做一些传播，
1: 就是想把陈和街茶馆打造成萧山文化的一个落脚点。
0: 对对对，
1: 让更多的人不仅去领略我们萧山美丽的自然风光，那如果想更多的了解我们萧山本土的风土人情的话，可能陈和街茶馆你就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窗口。
0: 对对对对，
1: 非常感谢副总做客我们本期对话1079节目，也希望我们的陈和街茶馆能够红红火火，承载住一代又一代人的萧山记忆。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你在干嘛？喝了那么多酒，说了那么多话，爱又不得人，真的一点不假，时间会讲真话，事情有点复杂。

更多的人飞到太空中去。要想从事这样一个职业，却是要有特殊的环境要求。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航天员，首先要有健康的身体，二呢是要有很好的知识储备，还要有很好的心理素质。总的来说啊，就是要有一个丰富的综合素质。

0: 天要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望洞庭》，唐·刘禹锡。
1: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0: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此诗描写了秋夜月光下洞庭湖的优美景色，表达了诗人对洞庭风光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0: 首句描写湖水与素月交相辉映。

天湖在月光之下有一种特别的美感。第三句和第四句，诗人把目光集中在一个小岛上，这个小岛在月亮下看起来更加绿了，湖水呢也更加显得清澈，整个景色就像是一个银色的盘子里放了一个小巧的绿的螺丝，非常可爱。最后，诗人用白银盘里一青螺这句话来结束他的描述，这句话呢非常生动有趣，让人印象深刻，不仅描述了洞庭湖的美丽，还展示了诗人的气度和情感。总的来说啊，这首诗通过描写洞庭湖在月光下的美丽景色，表达了诗人对于大自然的热爱和尊重，同时呢，也展示了诗

玫瑰种子，飞进了他的星球，才点亮了他的生活。这朵玫瑰美丽又傲慢，虚荣又敏感。小王子对他精心呵护，为他遮风挡雨。但很快，这朵玫瑰的怪脾气就让小王子痛苦不堪。于是他决定离开这朵玫瑰。小王子带着满心疑惑，去浩瀚星辰里寻找答案。一路上，他在不同的星球分别遇到了痴迷权力的国王、爱喝酒的酒鬼、忙于计算的商人等等。他们多数人都让小王子觉得大人的世界奇怪又荒唐。最后一站，他来到了地球，在这里有一个开满玫瑰的花园。

苏说，怕你念什么紧箍咒，故意使个障眼法变成这等样东西，炎黄你眼是不念咒哩。行者第二次打杀师魔，唐僧不满，八戒进一步挑拨，师父他要和你分行李哩，跟着你做了这几年和尚，不成空着手回去，你把那包袱里面的什么旧扁衫破帽子分两件与他吧。行者被赶走前叮嘱沙僧要留

在重见师父前，他还不忘要洗净身上的几十妖气。值得注意的是，是取经人眼泪呈现的丰富性。第39回，孙悟空与猪八戒讨论哭丧方法，猪八戒说，我且哭个样子你看看，让人忍俊不禁。如果说《西游记》当中孙悟空最大的情感问题跟唐僧有关，那么沙僧最大的情感投射对象则是孙悟空。第31回，那沙僧一闻孙悟空三个字，便好似醍醐灌顶，甘露滋心，一面天生喜，满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

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

0: 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现在开庭，
3: 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0: 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

0: 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2: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

0: 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0: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2: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0: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1: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2: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

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我区560台加装电梯，让老小区实现电梯自由。
3: 区市监局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销售。

0: 车身尺寸，检查电池仓和控制器，每一个环节都聚焦车辆是否表里如一，不放过任何一处可疑的改装痕迹。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监督管理科三级主任科员沈丽萍：
1: 我们主要呢是检查店家他所卖的电动自行车有没有那个合格证，那有没有比如说安座加长啊，把它的电池改掉之类的。另外我们还要再看一下那个控制器是不是跟合格证上的是一致的。一旦发现有问题的话，我们会将这个电动自行车进行扣押，然后去送检，等那个检测之后我们就会立案处罚。
0: 按照国家强制标准，电动自行车

0: 慈善公益网点湘湖点心铺，馒头外婆徐永先为居民开展了面点教学，揉面、包馅、蒸煮，几分钟下来，一个个香糯的馒头就出炉了。徐永先在社区专门辟出这个公益网点后，想到了教居民们学做面点。他说：“
1: 人家说很好吃的，我听了蛮开心哦。咱们走好看看嘛，社区嘛也提供了更好的环境。”
0: 徐永先说：“这里是慈善一条街，逢上端午等节日，

0: 大教育的开篇之笔，以树立善政的行为规范，汲取尊师爱学的思想精华。今年江南村有38名优秀学子得到表彰，其中不乏考入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杭二中、萧中等名校的学生。
1: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以上内容由萨飞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2: FM 107.9

0: 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本期爱上阅读，我们

但作者指出，敏感本身不是缺点，主动对他人的评价无关的情绪过度感知才是内耗的元凶。阿德勒心理学最核心的课题分离是全书钝感力训练的底层逻辑，也是打破内耗的第一把钥匙。很多人误解课题分离就是冷漠自私，实则不然。课题分离的判定标准极其的简单，一件事情带来的后果由谁承担就是谁的课题。别人如何评价我、看待我，那是别人的课题，我无法干涉。我如何做事、如何感知情绪，是我

钝感力的错误认知。以前我认为钝感是变得麻木，对外界毫不在意，是压抑情绪。但真正的高阶钝感是对内敏感自省，对外适度迟钝，对内清晰地知道自己的目标、底线和需求，不自我内耗，对外屏蔽无效的评价、多余的共情、无端的攀比，不被外界所消耗。在信息过载、人人都被要求情绪细腻的当下，敏感是本能，钝感是选择。我们不必强迫自己成为外向通透的人，也不用厌恶天生敏感的自己，只需要学会用阿德勒的思维来划清心理边界，主动屏蔽精神杂音，把消耗自己的情绪杂念全部都剥离，守住内心的秩序，适度迟钝，向内扎根，就是对抗内耗最好的方式。

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浩渺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

用文字表达风景似乎显得有点不合时宜。还好能自我宽慰，照相技术发明了，但绘画没有消失，它成了艺术。飞机汽车已然快捷且普及，但马拉松没有消失，它成为一种运动。那几十公里的路程，因为被你的脚步一寸寸丈量过，而产生了不同的含义。就像绘画，不仅仅是为了写实，更是为了创造。所以，一切当然，不只是记录所见。

有你才能感受到的场景。请注意，只有你，只有你的脑海里。毕竟文字作为媒介的优越性就在于它不四维图像，而是唤起遐想，独一无二的遐想。所以不仅写作是创造，阅读更是创造。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篇文章，万物的用意。黑夜悄无声息地侵入大地，需要我们绕着河流寻找一个最佳的观赏视角。此刻我站立在夜晚的尽头，灯光衬托着游荡的人影，世间所有事物仿佛都回到了原点。接着我想象自己置身于一场大雪之外，周围幻化为一片宁静的森林，隐匿的雁鸣铺满了七月，一口口把泥土雕琢在壁垒边，并悄悄吐出月光笼罩的精华。本该如此，他们和我们一样渴望温暖，从南方飞来北方繁衍后，覆盖着广袤的大地，浩浩荡荡，群山连绵，梦游的云朵脚步慢下来，掩映着天空的模糊。

0: 草打开，轻盈地走完这如画的一生。万物的用意是动物与人共同复苏的春光，到了绿意盎然的夏季，便是生命的不断张扬。
1: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在中国古代美人当中，人们形容闭月是对貂蝉的代称。传说貂蝉在后花园拜月时，忽然清风吹来，一块浮云将皎洁的明月遮住，这时候正好王允瞧见了，为宣扬他的女儿长得如何漂亮，逢人就说，我的女儿和月亮比美，月亮也比不过，赶紧躲在云彩后面了。因此貂蝉也就被人们称为闭月。

赶紧躲在云彩后面了，因此貂蝉也就被人们称为闭月。我们都听过自古红颜多薄命，香消玉殒有谁怜，貂蝉一生的命运同样坎坷。而这个角色最早出现于《三国演义》前身《三国志平话》当中。说一日，吕布趁董卓上朝的时候，入董卓府探望貂蝉。貂蝉和吕布相约来到凤仪亭相会。这个时候，貂蝉假意对吕布哭诉被董卓霸占之苦，吕布愤怒，正巧被董卓回府撞见，发怒直刺吕布。吕布飞身逃走，从此两人互相猜忌，并最终铲除了董卓。

抛除各种各样的历史故事与传说，就貂蝉的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来自于张也演唱的《貂蝉拜月》。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婉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其中的那一句“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足以见杨贵妃的美貌。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个跌倒过就会独坐一个冇人坐，但有你伴我给我热烈地拍和，就似红日之火燃点真正我。啊，命运就算偏会流离，命运就算曲折，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做人会趣味，别留恋心酸感。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夜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只听好歌，不说话。的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记者高露平报道。近日，区污水共治协会联合市区渔业执法人员、文彦街道等，在老虎洞河、小立山枢纽等重点水域开展打击非法捕捞夜间联合专项整治行动。执法队伍兵分多路，对河道沿岸和水下隐蔽区域进行细致排查，将潜藏在水草丛中、桥墩下方的非法网具逐一拖拽上岸。经过数小时连续奋战，此次行动清理地笼160余只，泛罩笼20个，抛网一张，渔网一张，这些网具全部当场破拆销毁。区农业行政执法队渔业执法中队副中队长刘双：
1: 这次呢，我们通过这次的一个清理，能够影响到包括我们附近的村民和我们

0: 法中队副中队长刘双。
1: 这次呢，我们通过这次的一个清理，能够影响到包括我们附近的村民和我们附近的一个游客，能够看到我们政府的一个行动，让大家都参与到我们这个打击非法捕捞的一个行动当中来。
2: 下面播送简讯。靖江街道沥青伙伴理论宣讲沙龙近日举行，现场五位大学生成为靖口寓言宣讲团成员，他们将深入挖掘靖江的历史故事和民俗风情，通过短视频、文创设计等形式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让更多属于靖江的好故事火出圈。为了让青年朋友能够在靖江安心就业和创业，靖江街道配备了7家清河驿站、4家长租公寓，为创业者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
0: 新街街道每年都会举行新生开蒙礼，开蒙礼是对孩子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开篇之笔，以树立善正的行为规范，汲取尊师爱学的思想精华。今年江南村有38名优秀学子得到表彰，其中不乏考入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杭二中、萧中等名校的学生。
2: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以上内容由萨菲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3: 今天的

0: 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哟呼！
1: 好，下面播送气象。今天多云，午后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三级，阵风4到5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今天多云，午后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三级，阵风4到5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今天多云，午后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

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蛋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2: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3: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

0: 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2: 我们以废弃矿

0: 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2: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

0: 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2: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

0: 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九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2: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

0: 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0: 关注。
1: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0: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2: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1: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0: 全区已经完成既有住宅加装电梯560台，让不少老旧小区实现了电梯自由。走进城乡街道回澜南苑小区，一栋栋老楼外崭新的电梯格外醒目。从2019年至今，这个小区已经累计加装电梯20台。今年71岁的娄玉良是一位加梯召集人。为了推动单元加装电梯，娄玉良常常要挨家挨户上门沟通协商。在住户的支持下，电梯终于落了地。他说：“
1: 上下肯定方便、省力，特别是年纪大的残障人士，带来。”

0: 去送检，等那个检测之后我们就会立案处罚。
1: 按照国家强制标准，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电池电压不超过48伏。商家私自改装车辆配置，售卖非标车辆，会直接破坏车辆原厂制动、电路安全性能，极易引发超速失控、线路短路、起火自燃等安全事故，存在极大道路安全隐患。沈丽萍说。
0: 后续呢，我们会加大对电动自行车商家的一个检查的力度。一旦有发现销售不合格电动自行车的行为呢，我们就会从严从重的进行处罚。
2: 记者孙杰晶、孔鹏飞报道。截至8月14日，今年杭州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300万人次，口岸流量同比去年基本持平。其中，入境外籍旅客超27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2%，免签入境。

0: 一网点香湖点心铺，馒头外婆徐永先为居民开展了面点教学，揉面、包馅、蒸煮，几分钟下来，一个个香糯的馒头就出炉了。徐永先在社区专门辟出这个公益网点后，想到了教居民们学做面点。他说。
1: 人家是很好吃的，我听了蛮开心哦。咱们做好看看嘛，再举办一下第一个更好的环境。
0: 徐永先说，这里是慈善一条街，逢上端午等节日，他还会将制作的面点无偿分享给高龄老人、快递小哥等群体。如今，越来越多的志愿力量加入进来。

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

0: 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0: 宝宝母婴同事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0: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0: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

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2020年，人工智能训练师正式被纳入了国家职业分类目录。那么今年8月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123个职业标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人工智能训练师就位列其中。而这个全新的职业呢，也正在全国走红。那具体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怎么让人工智能变得更聪明，这就是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工作了。
1: 在萧山区金城路旁的子城国际创新中心，记者见到了陆宗岳。这个00后的北京小伙，2021年从美国加州大学尔湾。

0: 需求。目前杭州已经有30家经人社部门备案的技能培训机构可开展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取证之后可以申请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1: 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有那么一天，打开直播间，原本熟悉的明星和主播们不再推荐美妆食品，而是对着镜头介绍医疗险产品，页面下方还公示着一串保险职业编号呢？最近，李晨和李静等艺人相继

立秋过后，东海专项捕捞小开鱼开启了，咱们期盼已久的野生梭子蟹啊，终于上岸了。萧山兴农都水产市场的负责人英先生介绍，目前市场流通的梭子蟹呢分两类，江苏象山本地养殖梭子蟹以及刚开捕的东海野生梭子蟹。据他的介绍啊，养殖统货批发价稳定在一斤50块钱，舟山野生蟹统货价格直接落到了30块钱上下。为什么呢？养殖蟹货源集中江苏陈家港、宁波象山一带，前一天市场只到了三。

知了是昆虫，它的蛋白对免疫系统来说啊，那就是外来入侵者。你吃进去的是高蛋白，免疫系统看到的呢，却是所谓的敌人，直接拉响警报，表现就是过敏。蚂蚱、蚕蛹、蜂蛹都是同样的道理。孩子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发育成熟，成人吃了可能没事儿，孩子吃了可能就直接重症了。儿童过敏不仅发生率更高，病情的进展也更快，从皮疹到喉头水肿到呼吸困难，可能也就十几分钟时间。油炸还会加重不适反应，高温油脂刺激呼吸道黏膜，加重皮肤炎症，这等于是给过敏。

0: 相比传统酒水，这些风味酒颜值更讨喜，包装清新出片，拍照发朋友圈也好看啊，更贴合年轻人的追求松弛感、氛围感的生活态度。除了买成品酒呢，还可以选择 DIY。网上教程那是超级多呀。
1: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各大商超纷纷发力，各大茶饮品牌也纷纷下场卖酒。2023年，瑞幸与贵州茅台联合推出酱香拿铁，赚足了眼球。今年5月又上线了两款含酒精的特调。蜜雪冰城旗下的福禄家则主营精酿鲜啤、果啤、茶啤、奶啤，均价在10块钱左右。